好了啊，我换耳机了。今天我们要猜这首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六六个字啊！这首歌演唱者是三个字。这首歌是小舒尔，我们好像看过这个那什么玩意儿，然后里面的那一首那什么？哎，准备好了没有？我先听一下啊。啊，他上来是动次大，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啊！啊，然后这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嘿嘿，就是前面啊，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从头来，哒咚哒。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定大道，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哒哒啦哒哒哈，哔哩吧啦，呼噜哇啦，铅笔找不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摊糟啊啊啊！哒哒啦哒哒哒，哎，就是这个哒哒哩哩哩哩，哎，这个就是。歌名啊，这歌名几个字，我换个耳机等会儿啊，这歌名一共是六个字啊。这个歌是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一首歌啊，你晓不晓得这谁唱的什么歌啊？来给大家点前奏啊。

哎，我刚才是不是我听到的，我形容出来的跟那匹配度高不高吧？你就说，哎，你就说我是不是把我听到的都原照搬不动的给大家形容出来了？哎，来听歌了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教授说：“小亮啊，你今天描形容的相当好啊。”

0: 好，听到这儿你能想到这首歌的名字不？喵说了，这不是范晓萱的少喜立正站好吗？对的，就是这首歌恩然。
1: 是洗澡歌吗？
0: 洗脚歌。洗心最重要啊，不是洗澡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听个洗脚歌，我说这年的洗脚还有歌了？
1: 是健康歌。
0: 哎呀，不是健康歌，是少喜立正站好。圆圆说，亮儿啊，你这形容的，你是要吃人呢？滴滴啪啦呼噜啪啦。雪莹说了，这不是樱桃小丸子的吗？对的，这首歌呢是樱桃小丸子片尾曲，好像是。三军，
2: 少喜立正站好，站上前嘞。

0: 犯困的 Coco 说了，少喜立正站好，来自范晓萱。Bella 也对的，吴昊。
1: 少奇立正站好，范晓萱，
0: 你厉害。哎，三妹儿，
2: 这首歌是范晓萱的《少奇立正站好》，
0: 厉害厉害。甜甜圈说，是不是那个左三圈右三圈那个健康歌啊？不是不是，瑞宝爹说是葫芦娃，是樱桃小丸子。差不老少事儿呢，哎，然后赵说了是少奇立正站好，那小样说，
3: 这演员是范晓萱的《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0: 听口音呢，你是说出了心里话，你还得意搓澡呢，是不是啊？花木磊说只少奇立正站好。然后吴谦说，哎呀，这听着这个耳熟啊，这个想不起来呀，哎呀呀呀呀。然后另外呢，就是到地儿了啊，要

我开始上班了。他说小亮小亮拜拜，明天见啊、哦、大胖墩儿。对的，就是这首歌。小仙儿说，小仙儿发错了啊。丹丹说了是少席立正站好，来自范晓萱。对的，欢迎我们的琪姐。大征说了是少席立正站好。哎呀亮啊，他这歌童年一响，不是前奏一响，这童年不就回来了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当年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的配音都是哪的了。我印象中台配的，就是台湾版配音的好像不是很多，因为现在啊，就是那叫什么动画片来的，汪汪队，就是台配的，小丽、阿奇、毛毛，嗯，这咱们管东北那狗叫毛毛，是不是、啊？人家叫毛毛。小孩啊，一旦凡都是看了那个汪汪队呀、啊，真的叫毛毛都是毛毛。东土大唐说，七夕节有人送金，有人送银，还有人送花儿。我把三样都买齐了，我送金银花儿。你这礼物挺吓唬我呀！哎呦我的天哪！

0: 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刚刚呢我们的车友也叫亮啊，他说亮啊咋整啊，刚才聊那个关于节日啊没准备礼物那个套路的事，俩人都在车上啊，这可怎么整，这话说那还能怎么整，还能灭口啊。对不对，你这说这都来不及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唯独拿，就唯有就得拿出你的真诚来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这个时间就想起了那些比较浪漫的音乐了，宝宝，你看我的眼睛，除了有眼迟迟、眼屎以外，你还看到了什么？没错，真诚。你看这太阳。像不像我给你先挂上去的？你看那月亮啊，回家了，月亮。你看那金，看那银，看那花儿。咱不看那金银花儿，宝宝，你说。你想要啥，欧巴都给你买。

0: 哎，这个教学我只教一遍啊，学会了没那个链啊？哎呦，我今天我接着跟大家唠了正事儿，我是一件没办呢。
1: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香水。这款香水呢，就是来自于古驰家的一款香水，它的名字叫做最爱女士香水。这个包装好贵气哦。通体是金色的啊，然后印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古驰的标志。这款香水呢，拿在手中呢，拿在手里啊，自带那种轻奢气场。它是一个浓香的香水啊，整个的香气呢是很浓郁的。前调呢有一丝丝的那种什么感觉，就是有点辛辣的那种辛啊，对。中调呢是花香啊。哎，总而言之，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调调呢是偏沉稳的，它是一个浓香的香水啊。这款香水呢是一个90毫升的，平时的时候入手这个千八百块的得有了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七夕专享价格是199的一个价格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想给对方啊送给你想给对方送一款香水的话，这个带来我们电台商城啊，有一个那个香水的一个专区，里面有特别多的一个品牌香水哈。咱们的车友亮说学会了，但是他还在车上呢，你把他撵下去。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的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呢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一个严选好物商城，并不是来自于所谓的什么第三方。我们的商品入库呢有一套严苛的标准，比方说它要有相关的资质啊，然后呢这个产品呢是要符合一定的要求啊，售后呢也是要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我们商城去看一看有没有心仪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怎么进商城呢，就是第一步呢要关注我们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哎，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直接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了。很多人啊都第一次来商城就说，哎呦我的天哪，我看到你们的商品呢比市面专柜的那都便宜了，不是一星半点啊，那能是真的吗？哎，有一种商品是跨境电商的商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身边的那个某特乐，某特乐那特乐生活就要那特乐，还有机场的免税店，大家有没有去过？你会不会发现同样的一些商品，哎，到了免税店里面啊，到跨境电商的这个一些

这个它是不是就很便宜？如果所有的都是正价，只有我们的便宜，那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商品啊，它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它叠加了几个 buff， 比方说它临期了，香水，你看之前我们做活动的一款香水，正价也要1800块的，但是呢，它的有效期就仅剩1年多的时间了。正常保质期3年嘛，它可能就剩1年多的时间。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这种日期并不算很好，但对于我们来讲，1年半的时间也可以用得完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包装破损的呀。那当然了，这种产品呢，一定会在那个详情页给大家提前告知。哎，总而言之吧，在我们的商城遇到了一些好的产品，随时去看就可以了。看的之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我们的商品呢都是有说明的。那最近那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上新了故宫的一个 IP 文创类的产品，这个玉的吊坠啊，这个是一个预售款啊，因为它的一个发货时间呢大概是15到25天左右，所以呢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整天，8:54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啊，早晨时刻来选择我们这档节目陪伴各位，当然了也要感谢各位对这个对我们这档节目的喜欢，对我的包容，实话实说啊，我这人啊说话有的时候也有欠考虑的时候，如果哪句话有说的不周，说的不到，然后觉得说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随时跟我说啊，好不好，你跟我讲啊，我跟你道歉，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然后呢还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明天早上

七到九点别忘了准时来。第二件事别忘了，一会儿到了目的地空闲的时候，哎，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到我们商城来溜达一圈，好不好？我是小亮，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明天早上七到九点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9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

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柔的相守。这里是 FM107.9， 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You

0: 你竟和我一样。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6: 我刚来到的时候。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夜里最冷的一天，面包店打烊的时间，数着对街寂寞的招牌，站在巷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氶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

0: 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99新89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你的最佳选择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可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好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1: You and me。

0: 好歌播不停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

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事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

0: 17人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柔的相守。这里是 FM107.9， 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朋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

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望向往回家经过。
1: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我想把手轻轻伸向你，趁你躲闪不及，一夜情字倔强满腹的心底交出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

交错，一字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二级，湿度 6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一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1 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一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4 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二级，湿度 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 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

0: 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50%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事跃动，生生不息。像这种感觉。心动之107.9 FM 107.9。
3: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微风，

0: 风力一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4 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柔的相守。这里是 FM107.9， 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5: 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00。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8: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趣，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

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107.9

0: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

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一种名为超慢跑的减脂方法很火，很多网友称这种运动方式不仅能够轻松易行，还能够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顾名思义啊，超慢跑就是超级慢的跑步，它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你快走还要慢，但千万别被它的慢速所欺骗。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低强度零门槛的温和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2: 当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

0: 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2: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3: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凌晨三四点骤然清醒，脑子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无法进入梦乡。一定要注意了，频繁在凌晨两点到四点醒，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两点到四点醒来之后无法再次入睡的情况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危险。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或者抑郁状态时，大脑当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分泌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就会在凌晨醒来。专家提醒，早醒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醒来。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6: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想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4: 该开空调开空调。

0: 阳，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1: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3: Musical Adventurer，
2: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19分，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都喜欢侧躺着玩手机，而侧躺玩手机对于眼睛的危害啊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呢，就是可能会压迫眼睛，引起角膜变化。一般来说，侧躺时比较常见的姿势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是完全埋在枕头里。而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状态。这是因为轻度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这种视物模糊一般呢是短暂的，解除压迫之后，大多几分钟内角膜就会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啊，长期习惯性的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另外，如果侧躺时压迫一只眼睛而只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是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出现明显较大的差异，进而加重眼睛疲劳。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

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上

这首歌呢是当年的《新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之一，而演唱者呢就是当年《新还珠》里的五阿哥的扮演者张睿。最近呢看到张睿又重新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档综艺节目，在初舞台上就唱起了这首歌曲，也让很多的零零后的回忆都回来了。当然了，可能对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们看的老《还珠格格》才是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经典的东西。只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还珠格格》吧。不过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七夕的特别日子里面，应该要有一点仪式感。不知道你会给你的家人或者给你心目当中的另一半会准备一些什么特别的仪式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壮志飞扬了。他说，大然你好，今天我想听一首蜗居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我想大声告诉你。哎，这首歌曲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了，因为当年作为 OST 呢，蜗居这部连续剧也算是在全国很大范围内热播了。哎，其实那部连续剧讲的真的也是当下的很多的年轻人在面临结婚、房子之间的一些犹豫和纠结。难道真的要有一套房子之后，我们才敢认真的去爱？

别人吗？好像再往前数几十年，那个时候的爱情会更加的简单和纯粹一些，不需要有多么金山银山，也不需要多么大的房子，只要两个人安安心心的一起去打拼，就可以组成一个全新幸福的小家庭。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结婚、房子、车子，还有各种三大件都变成了标配。所以当时这部连续剧也引起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共鸣。但是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的是，其实决定你们在一起的一定是你对对方的感觉，而不是你的房子有多大。在这样一个七夕情人节的特别日子里面，不知道壮志飞扬，你最想大声告诉谁你是爱他的呢？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

好想大声地告诉你，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真的也不知道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壮志飞扬同学，你最想把这首我爱你送给谁呢？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表白的对象吧。不管是老夫老妻了，还是刚刚在一起不久的热恋中的人，我觉得其实爱情当中，感情当中，真的还是需要有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不需要那么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经常简单的对对方说一句我爱你，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了。当然，如果在今天要送个礼物给对方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礼物真的也可以能够增加感情当中的催化剂。我们最近呢，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正在跟故宫文创联名发售一款非常非常好看的预售产品的和田玉的吊坠。这款和田玉的吊坠呢，有三个款式，而且呢，由于最近在预售，所以能够给大家达到最低的价格。15天的预售时间，今天下单的话呢，应该是在九月初的样子，9月5号会发售。因为什么是叫预售呢？它是9月5号全国同步发售的。到时候呢，您可能在故宫的文创店，或者说是在天猫、京东的旗舰店，都能看到这款产品。而正式上架的价格呢，分别是398、468和498。但今天我们预售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是预售的最后一天，三款正品新疆和田玉的吊坠，小鱼款呢是266，靠山款是238，星月款是298，三款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所以呢，今天是预售的最后一天，想要来看看这三款吊坠长什么样子，有没有自己心水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互动微信平台的话呢，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在新8959这个公众号点开之后呢，点击发私信，在发私信这一栏里面的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这个小键盘的图标直接点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个关键词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三款和田玉的项链吊坠，非常漂亮，而且是非常独特设计感的和田玉吊坠。因为你平常去买玉石类的吊坠的话呢，经常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玉牌，但这三款呢是做了完全不一样的设计。有一个是小鱼款，意喻着鱼跃龙门，还有一个是靠山款，靠山款呢就是一个小山的样子，就好像能够给心爱的人遮风挡雨一样，还有一个星月款，一个星星一个月亮，两个在一起。三款的价格因为都是预售啊，预售的价格238、266、298，到9月5号全国同步上市之后就是398、468和498了。所以呢，今天趁着预售的最后一天，大家赶紧下单，并且还给大家配了7天的免费试戴以及全额的运费险。九月份正式上市发货之后，您收到货了，如果觉得这款吊坠跟我的这个衣服呀，或者说跟我的气质不是很搭的话，没有关系，到时候您要是不喜欢，直接点击退货退款，上门给您取件，包全额运费险。所以呢，赶紧行动起来吧，因为是预售的最后一天，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三款和田玉的吊坠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周边产品，非常有那种中国风的古色古香的味道在里面。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三款非常漂亮的和田玉吊坠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叶永仪同学，他说我很想听到一首王菀之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呢是最近在王菀之的一个综艺节目上来被大家熟知的，因为呢这

重新的粤语版的填词，把这首《好想你》唱出了绵长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想一个人就是要这样子绵绵长长的去想念，因为如果只是突然一下脑子里面闪过的一个念头，可能证明那个人在你生命当中还不是那么的重要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新8959上的那小样同学，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小伙伴们下班快乐了，今天想听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送给一路同行的我们，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填词啊，因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开场的时候的一句歌词，特别特别的戳中

我的心。他说真的想有个人能够一起吃早餐，日子再忙，至少两个人一起吃个早餐，也好像能够证明着自己不是那么的孤单。所以当爱在靠近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拒绝他了。希望你好好的把握住在你身边的缘分和到来你身边的爱情。别忘了今天想参与节目，不管是来点歌互动，还是说想来看看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今天最后一天预售的和田玉，请大家都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公众号新八九五九。

0: 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是傍晚，由大然来代班了。今晚在下班路上想听什么歌，又想通过电台来送一些什么七夕节的特别祝福，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啊，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新是新旧的新，新疆的新。关注新8959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最近我们本身跟大家说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联名发售的故宫文创的和田玉的吊坠，今天也是预售的最后一天了啊！只有预售期间才有238、266和298的价格，到了9月5号正式全国发售的那一天呢，是398、468和498。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能够看一看这三款玉坠的样子，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三款吊坠的直达链接了。这三款吊坠呢，由于是等15天的一个预售，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特别价格。任何东西在它上市之前去买预售一定是最划算的。今天是预售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想要来趁机看一看，先把这个预售名额占住的话，在新8959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有三个款呢，一个是小鱼款，一个是靠山款，还有一个是星月款。这三款呢都是由正宗的新疆和田玉而给你做的吊坠，而且本身跟市面上别的那种玉牌式的吊坠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有设计感，并且呢而是来自于故宫周边的文创，到时候呢会在全国同步发行。这款文创产品呢我觉得特别有设计感，所以大家想来看的话，记得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想点歌想送祝福的朋友，也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Hunter 同学说，今天是七夕节，我想给我的老婆点一首她最喜欢听的许嵩的断桥残雪。哇，其实很多的90后对许嵩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感觉吧，因为那个年代里面许嵩真的是好红好红啊。我记得我经历过那个年代，许嵩那时候作为网络歌手，其实他比很多的唱片歌手都要来得有情怀一些，这算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的宿舍里面，在读高中大学的时候，宿舍里面好多电脑都在播放这首歌曲。

断桥残雪其实是西湖八景之一啊，不知道有没有冬天去过西湖的人看到过这个特别漂亮的西湖八景呢？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我从来没有冬天去过西湖啊，只有在电视剧里面有看到过那种断桥残雪的镜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阿聪同学，想听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哇，这首歌曲好久没听到过了，不知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七夕佳节，你是要对谁有感觉呢？因为我觉得呀，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在电台可以点歌的机会，是不是也要把你心里面想表白的话说出来呢？又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七夕情人节，也不知道大家今天的七夕是怎么过的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跟心爱的另一半一起去吃顿烛光晚餐，或者给他准备了花，准备了什么别的礼物等等等等。那个对你有感觉，你对他有感觉的人，好好的呵护他。

你找到了那个对你有感觉的人，请记得一定要大声地向他表白出你的爱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七夕佳节里面，我觉得在这一天表白的话，以后的纪念日都很好去记住了，因为每年的纪念日它不就是七夕节吗？17:42，我们的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叫做 Leslie 景玉明的同学给我回复了一个小然同学。哎，如果你是想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我们的故宫文创的预售最后一天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哎呀，虽然你把我小了一倍，让我变成了小然，哎，我还蛮开心的。但是呢，回复小然是收不到的啊。我们的自动的关键词的设置呢，是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故宫文创的和田玉的吊坠的最后一天预售啊，这三款吊坠呢，都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吊坠。因为我总觉得，平常你去任何的珠宝店里面去看那种玉石的吊坠，一般来讲不是观音佛就是那种玉牌的样子，说实在的，有点不是很能跟得上时代的设计了。但我觉得由故宫文创出品的这三款和田玉的吊坠，一个是小鱼款，一个是靠山款，一个是星月款，都很好的能够搭配现在很多人的喜欢的那个新中式的服装啊。所以这三款吊坠呢，寓意又好，而且价格今天是预售的特别价，预售最后一天的特别价238、266和298。如果说到了9月5号正式上市的那一天的话，这三款和田玉的吊坠，到时候在故宫的文创店以及在天猫和京东的旗舰店，都会是398、468和498了。所以趁着在预售期间能够拿到这么低的价格，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这三款和田玉的故宫文创的吊坠，是多么多么的好看了。而且本身呢，要趁着这个机会先把咱们的这个预售名额占住，因为到时候因为是今天最后一天预售了嘛，到时候你说9月5号你上市了，你有时候去逛故宫的文创店看到这款吊坠了，到时候300多、400多的价格，你就会很后悔，说为什么我预售的时候没有预定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啊，记得一定要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就是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

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新八九五九，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这款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三款链接的预售链接了。因为今天是预售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开始下架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想站住这个非常漂亮的三款和田玉的小吊坠，那我觉得本身又是在七夕这天下单的话，很有纪念意义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 L 同学，他想听到的是谢霆锋的《蒸发》。好像这一轮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票很难抢啊，你有抢到谢霆锋的演唱会门票吗？

反正这一轮谢霆锋的演唱会的名额呢，我自己也尝试了去抢票，最后呢还是失败告终了。因为其实我说实话，第一次真的在流行乐当中，可能当时第一个喜欢的男歌手也是谢霆锋，只不过后来好像谢霆锋在03年之后就没怎么唱过歌，也没怎么发过片了。好像很多的00后们对于谢霆锋这三个字的印象，他会问我说啊，谢霆锋也会开演唱会吗？他不是个厨子吗？真的是时代的眼泪了啊！真的好像是时代的眼泪了，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更年轻的

一代们都不知道谢霆锋曾经也是一个歌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发呆的牛奶，他是大然，你知道吗？有一个缘分哦，我跟我老公呢是同名同姓的，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年。我想听周杰伦的《稻香》，哇，能够跟老公同名同姓，真的好有缘分哦！当时你们是不是就是因为两个人同名同姓，才后来走在一起的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我想问一下，那后来你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分辨对方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共同的好朋友，或者说家里人在叫你们名字的时候，叫一个名字，你们是不是两个人都得一起答应啊？这岂不是很奇怪？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些小小的不便利的感觉呢？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八卦啊，我觉得能够有在这样的一个同名同姓，最后还能因为相爱走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的缘分了。这首《稻香》是不是你们当时刚在一起的时候去收听的一首歌呢？会一起去听的一首歌，会纪念你们在一起时候的一首歌呢？

你说家就是唯一的城堡，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对呀，家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能够组成一个小家庭本身就是特别美好的缘分。在七夕佳节的时候，记得也一定要给自己给对方一个有仪式感的回复。17:54，当然在这里呢，大然小小的做个广告了，因为呢，最近大然呢，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专门在抖音上做了一个音乐讲解类的账号，这个账号里面的话，会有很多有声的音乐杂志的内容，大家如果在平常不在收音机旁，不在车里的时候，有的时候

刷抖音，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说睡觉之前呢，午休的时候想看一看跟一些音乐有关的音乐杂志的视频版，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里面已经有50多期节目了啊，都可以有很多大然亲自给大家讲解的有声有画面的音乐杂志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平常有兴趣来翻一翻音乐杂志的内容的话，记得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海阔天空了，他说大然傍晚好，今天想听首林俊杰的小酒窝。

0: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是呀，我们都已经慢慢的长大了，好多梦正在飞，可是童年的红色蜻蜓的记忆可能是我们永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夏天回忆。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想听到红蜻蜓的难得糊涂。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城市傍晚，我是代班主持人大然。由于飞扬同学呢作为本身家庭幸福的代表，今天肯定是去过期

妻佳节了，所以只能留下孤家寡人的大然来代班城市傍晚了。但是在今天下班路上的两个小时好音乐时间也同样为您准备好了。下班路上，今天七夕佳节有没有准备些特殊的惊喜给你心爱的另一半呢？包括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是不是在下班路上赶紧来给他点一首歌，或者给他送出一段平常你想说又不敢说有点点肉麻的话，让我来帮你说出来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因为我们的公众号呢正在互动当中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说有什么想送的祝福，想说的表白的话语，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新呢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请您先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平常怎么跟朋友发微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发送过来之后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她说哇，打开手机又听到大然的声音，今天也代班吗？真的是辛苦了。对，因为昨天今天这两天的时间飞扬都有别的事情啊，不是说他真的是去过七夕节就翘班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有别的事情，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呢这两天的时间由我来给大家代班城市傍晚。他说大家七夕快乐，他说我今天刚好看到卖玫瑰的，结果呢就回去专门买了一束，还特别开心，所以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一首爱是水仙，水仙花那也是花呀，送给大家和大然，祝大家七夕节日快乐，开心每一天。当然了，小魏姐姐这话说的是没错啊，你说这个水仙也是花，但好像如果在七夕节这天送给心爱的另一半送个水仙，那也挺奇怪的吧。金海心，爱似水仙。

盛开在冬天的水仙，可能在夏天里面很少能够看到水仙开花，但我觉得水仙花它那种独特的淡雅气质，应该也算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它清新味道的原因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超同学了，他说大然七夕节快乐，今天点一首经典的歌曲吧，秋天不回来。哇，这首歌曲当年在网络歌曲的时代里面，彩铃的下载排行榜上应该是绝对是大有名气的呀，只不过当时这些歌曲呢都是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演唱者和歌手并没有能够完全的红起来，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当时也会带给很多人一些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回忆。现在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所以现在就去期待秋天不回来。那你是不是还在想着这个秋天有什么特别感伤的故事呢？

超同学说，那年的秋天我付出了所有，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回来，那就祝福他吧，谢谢大然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有的可能已经过去了的故事，我们没有办法再给自己去做一个回头路，但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本身留下的那些思念，留下的那些念想，能够给我们这一辈子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即便那年秋天他再也没有回来了，即便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错过了，但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那段永远抹不去的恋爱，那段永远抹不去的感情，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内心里最珍贵的宝藏。今天是七夕节，不知道你的七夕礼物都准备好了吗？在我们电台商城的首页里面呢，还有来自于正品的 Tiffany 的双爱心925银的银项链和银手链，这款产品呢也是最近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产品。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您回复大然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然两个字，进入大然福利社的首页，就能看到那个心里的那一抹怦然心动的 Tiffany 蓝色。因为我觉得啊，每次提到怦然心动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好像是在叫我的名字一样。因为大然的名字叫怦然，所以呢每次听到说怦然心动的时候，好像在说我自己一样。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 Tiffany 蓝的这样的一个两件套的非常漂亮的银饰啊，两件15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单买手链的话是888，单买项链的话是999，就不到1000块钱就能买到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品牌的 Tiffany 的首饰。我觉得作为七夕礼物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存在了。想要来下单的话，还是老样子，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进入到大然福利社的首页，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Tiffany 蓝的七夕秒杀的礼盒和礼袋，有两件套的项链和手链啊。单买项链呢是999，单买手链是888，但是如果说你两件一起买的话，就是1500块钱。所以说，看看大家是不是想要能够在七夕这一天给心爱的人一个特别的惊喜。当然，如果今天想听什么歌，在下班的路上，在傍晚的时分里面，有什么想表达的爱意，都欢迎大家也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叫做新8959的官方微信。这个新8959的公众号呢，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私信，在私信这一栏里面点一下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听的歌、想点的歌，或者说想要送出的祝福和表白的话语，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如果你想来看一看我们本身的电台商城里面非常漂亮的 Tiffany 的手链，以及我们故宫文创的三款玉石的吊坠、和田玉的吊坠，就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的链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或者说想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来逛一逛的话，都可以直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年代音乐的精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搜索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了之后直接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开往早晨的午夜，这是最近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张碧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开往早晨的午夜。虽然现在是傍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马上到夜色降临了，希望在夜色降临之后，每个人都还会有一个甜美的梦乡。同样在今天这个午夜里面，也能和心爱的人一起相拥而眠吧。不过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啦，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的故宫文创的预售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明天就会全部下架，因为这个预售的价格呢已经太低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从昨天到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观望的和田玉的故宫文创的吊坠，这两款吊坠，这三款吊坠呢

都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吊坠啊，而且预售的价格是238、266和298。9月5号全国文创店上市，以及9月5号天猫店和京东店正式发售的时候，会是398、468和498三个价格。所以你想说能够抓住预售的最后一天的机会，来赶紧看一看这三款非常漂亮的和田玉的故宫文创，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三款链接的直达都给您做好了。因为我跟你讲，这三款玉石的吊坠，和田玉的吊坠呢，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市面上的很多的珠宝店里面，一说到做玉石的吊坠，都是很传统的那种玉牌呀、玉佛呀、玉观音啊，对不对？但这三款呢，一个是小鱼款，这个小鱼款呢是一个翠绿色的，有一种鱼跃龙门的感觉。而靠山款呢是一个乳白色的，它很通透，就像是做别人的靠山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星月款，一个乳白色一个翠绿色的月亮和一个乳白色的星星，所以本身它是两个吊坠在一块。三款呢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新疆和田玉，而且价格在预售期间都只有266到298。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预售链接了。今天是我们这个预售链接上架的最后一天时间，因为呢预售要等个15天的时间，在9月5号左右会全国发售，所以也只有在预售期间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今天趁着七夕节下单，给自己也好，给心爱的另一半也好，送上一份来自于故宫文创的礼物，多么多么的好呀。当然了，大家如果担心说这个玉收到之后，这个和田玉的吊坠收到之后跟我自己的个人风格不是很搭，跟我平常的穿着衣服不是很搭的话，没有关系，还有七天的免费试戴，七天免费试戴无理由退货，给您做到的是全额退货运费险。所以呢，现在先把这个预售的名额占住了，因为到时候全国发售的话呢，就是多少钱？398、468和498了。所以先把这个名额占住，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先看一看这三个款式哪个你最喜欢。卡夫卡的熊说，大然你好，明天就是我和女朋友廖倩认识一周年了，今天又是七夕节，所以我想听一首赵咏华的好想永远这样来送给她。哇哦，终于吃到了一顿让我觉得特别甜蜜的狗粮啊。好想永远这样，热恋期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希望她永远陪在自己身边。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

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赵永华和李正帆这两个名字呢，真的是很多的70后80后才会记得的名字了，很多90后都一定不认识这两个歌手了啊。只不过当年呢，在台湾乐坛里面，这两个歌手呢真的是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了。18:33，城市傍晚今天正在直播当中，飞扬同学呢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呢今天依然是由大然来代班，希望在下班的路上给你送上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有哪些平常想说的话又不敢说出的，想要通过电台来给心爱的另一半表白，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啊，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肖小肖同学，他想听天使的翅膀，但他只发了五个字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想送给谁，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话，所以我觉得好不容易在电台等到了一个可以点歌的机会，居然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只说五个字的歌名过来，那怎么可能，好像有点不划算吧。

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使的翅膀》，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个有一点点让你觉得伤感的故事，因为它是要找个天使去替我爱你。它本身呢，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其实我当年我记得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看这本叫做《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的小说，让我觉得哭到三更半夜啊，真的是哭到三更半夜。因为它本身说的是一个爱情当中两个人可能是一起成长的发小，一起成长青梅竹马长大的人，自然而然的在大学时间就在一起了。后来呢，其中的男生好像因为得了什么绝症，然后就必须得离开人世了。可能在离开人世之前，他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希望找到另外一个人去照顾好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另一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啊。可能现在听起来这个剧情有点老套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在零几年的时候，真的会完完全全陷入到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海誓山盟的爱情当中去。当然是今天七夕节啊，我觉得还是不要聊这么悲伤的话题。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 Annie 同学，他跟我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我居然收到了99朵玫瑰，天哪，这是我之前一直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今天也要为我的那个他点一首歌曲，送上他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吧。我记得当时就是因为他对我笑的那个瞬间，让我答应了做他女朋友。哎呀，好浪漫呐！这段狗粮我先干为敬了。希望你们两个之间永远都只能看得到对方的笑容，一笑倾城。永远的记住对方那个笑起来最迷人、最能吸引你的样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赶紧留言。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所以得抓紧时间咯。

微微一笑很倾城，看到对方的笑容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也点亮了一样。这真的是一件感觉好像恋爱的甜甜的味道在里面。明同学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想听一首愿得一人心，送给我的老婆 LY 同学。哇，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在今天来听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是快乐男生李行亮当时最爆款的一首单曲。希望所有的人就像我们的明同学一样子，能够找到那个人的心，一起白首不分离。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真的好像这个世界上如果找到了那个跟你可以相濡以沫，可以携手共进的另一半，真的就是好像把那个心都交织在了一起。在七夕情人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要给我们的造梦的人呐。他说，大然呐，我要给我的女朋友点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其实李行亮跟方大同还真的有一点点相似，长相都有一点点像。不过现在听到这首特别的人，真的感慨万千呐。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那个心目当中最特别的人。当然了，给特别的人一定要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对不对？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正在跟故宫联名的一款非常漂亮的和田玉的吊坠，有三个款式正在预售，而且预售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大家想要来看一看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有和田玉的三款玉石吊坠，而且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产品。这一次呢，它是准备在9月5号全部全国首发，首发的价格是398、468和498，但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独家预售只要238、266、298。这三款吊坠呢，要等个15天左右才能发货啊，是跟着第一批9月5号全国一起发货的。因为平常你在别的任何的珠宝店里面去买到的那种和田玉的吊坠，要么就是玉佛，要么就是玉观音，要么就是一个玉牌，不是很有设计感。而这三款吊坠呢，非常的有设计感呢。有一个是小鱼的样子，像鱼跃龙门的感觉，还有一个是靠山，是一个山的样子，这个山的样子呢很通透啊。另外还有一款叫做星月款，一个星星一个月亮。三款和田玉的吊坠都是来自于故宫的文创，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看一看这三款吊坠长什么样的话，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且今天是预售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就没有预售的价格了，直接回复到398、468和498。所以呢，大家想要来下单的话，趁着预售这段时间赶紧把它下单拿到手，15天预售之后发货，收到货之后还有7天的免费鉴赏期。7天之内，如果你觉得这个玉坠啊，这个和田玉的吊坠不是很符合您的气质，或者说您戴起来觉得哎，感觉跟我的气质不搭，跟我的衣服不搭，还可以直接选择无理由退款，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而且包全额运费险。大家可以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点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还有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搜索一下新8959，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叫做新8959，然后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这三款吊坠的直达链接了。三款都是预售啊，15天左右的预售时间，15天发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预售才有这么低的价格，266、238、298。三款都是很有特别设计的正品的新疆和田玉啊，都是有国家珠宝鉴定中心的证书的。所以呢，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因为只有在预售的时候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238的靠山款，266的小鱼款，298的星月款，这三款呢都是非常独特造型的和田玉的吊坠，赶紧行动起来。

来吧，回复大然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呢，送给我们的杨俊同学，他说，主持人你好，七夕快乐，听八九五九几年的时间了，今天七夕节，祝大家七夕快乐，最后送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来送给所有在他乡打拼的听友们。另外呢，还有好几位听友，由于呢你们的时间，就是发信息过来的时间比较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播放你们的歌曲了，所以只能跟你们说句抱歉了。大然今天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飞扬会回到城市傍晚，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好，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柔的相守。这里是 FM107.9， 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

0: 27人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防身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

0: 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0: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5: 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
6: 儿。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7: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4: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9: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10: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4: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1: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3: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4: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4: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5: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4: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连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向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

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

0: 的相守，这里是 FM 107.9，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你所在的城市有下雨吗？这首《雨中的恋人们》要送给今天过七夕节的所有情侣。这个声音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因为它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我一直都觉得非常非常让你觉得好像镶着金边的声音，黄凯芹。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这里呢，首先祝福全天下的有情人们七夕节快乐。不知道这个七夕节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跟心爱的另一半一起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庆祝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我们的歌单主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因为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上

上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的香港歌坛的黄金十年，四大天王垄断了所有的颁奖礼，横扫了所有的唱片市场。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这四个名字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烙印。但在这片巨星的光环之下，还有一批唱功扎实、传唱度不错、专辑质量过硬的男歌手，最终可能因为时代、合约、外形、舆论等种种枷锁，没有能够站上同期乐坛的最顶顶点。所以呢，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那些上世纪90年代天王以外的男歌手。在四大天王席卷乐坛的十年当中，公认距离天王席位最近，被称作第五天王的李克勤，是最令很多歌迷惋惜的存在。1985年，李克勤就拿下了全港19区的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上一届同一个比赛出身的张学友，那个时候才刚刚崭露头角。谭咏麟也公开称李克勤是自己的乐坛接班人，他的起点远超同期的新人。1987年，李克勤出道的代表作《月半小夜曲》问世，细腻丝滑的中音，稳定无瑕疵的现场唱功，直接奠定了他都市抒情男声的标杆。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当时听着李克勤这首《月半小夜曲》，度过自己每一个孤单寂寞的夜。

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星巴九五九来打卡的冬至、小魏、晴天，还有我们的阿毛、小云哥，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准点锁定城市夜飞行。今晚的节目一起来听听90年代天王以外的那些香港男歌手。1987年，本身出道代表作的《月半小夜曲》已经让李克勤成为了当时乐坛当红的炸子鸡，1989年的《一生不变》更是横扫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两大殿堂级的小项奖项，而当时各大港香港的媒体都笃定啊，李克勤会承接谭咏麟的一线位置。90年代初期的《护花使者》横空出世，这首轻快复古的舞曲也打破了他单一的抒情标签。当时的 MV 呢，霸占了各个电视台的音乐榜单。可到了1992年，那个时候四大天王正式定名了。同一年，李克勤又出了一首传世励志的金曲《红日》。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李克勤自己填词的作品。在这首歌里，他其实唱尽了生不逢时的无奈。可哪怕《红日》这首歌的传唱度碾压了同期不少天王的单曲，颁奖礼金曲的席位好像永远只会优先分配给四大天王，演唱会的场地规模、内地的宣传资源都全面的落后。90年代中期，他也持续稳定输出了优质的音乐专辑，他的唱功经常被乐评人夸赞，还深耕电视剧主题曲的赛道，很多港剧的片头片尾曲都是由李克勤来演唱。但那个时候宝丽金唱片的重心全都放在了张学友和黎明身上，公司高层对他的倾斜非常的严重，心灰意冷的李克勤选择去到了更加小型的初创唱片公司。虽然俗话是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但在那个时候四大天王影视歌三栖都全面开花了，曝光度算是断层的领先。那个时候李克勤所签约的星光唱片，无论是从资源上还是个人规划上，都完全比不过全盛时期的宝丽金。即便他常年被很多歌迷称作为无冕歌王，即便有很多大爆曲的加持，1995年李克勤的红馆演唱会的上座率和票房依然支撑不起他作为歌手进入到一线的行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香港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说，李克勤1995年的红馆演唱会一连开了7场，最差的一场上座率只有40%。199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项的五强候选名单，主办方呢就把最后的五位获奖者，就是最后的五位候选者邀请上台，李克勤和四大天王同台，最终获得了这个奖项候选的第五名。所以其实哪怕是有了大爆曲的加持，哪怕《红日》这首歌传遍了两岸三地，但其实李克勤在那个年代里面多多少少有些可惜，被四大天王光环完全压住了。

其实在90年代的中后期，李克勤的唱片销量是属于持续下滑的。1998年起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好像没有太多的唱片公司愿意找李克勤发新的唱片了，于是呢他就开始转向电视媒体方面进行个人的发展，并且呢依靠在 TVB 拍摄一些剧集，主持一些节目，才来维持自己的曝光率。直到2002年，他与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才重新翻红。在整个四大天王垄断90年代的黄金时期，李克勤空有唱功与无数的金曲，却始终没有能够登上一线顶部的男歌手的行列。好在他的偶像谭咏麟一直对他提携和鼓励，也让我们没有错失这位无冕之王。所以一提到李克勤，很多的歌迷都为他惋惜，因为好像活在90年代的四大天王的光环之下，没有能够真真正正的被大家认为是一位特别有实力派的歌手。当然好在现在已经挨过那段时间了，大家想到李克勤这个名字，还是会想到当年他的红日、护花使者、月半小

别哭。这首歌曲呢，成为了跨时代的疗伤情歌，至今仍然是 KTV 必点曲目。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推出过很多张完整的概念专辑，唱功是全程在线的。可是呢，感觉吕方大哥自身的性格是佛系被动，再加上他和郑玉玲之间长达十多年的感情，分分合合占据了大量的个人精力。四大天王时代的十年，吕方的唱功公认是顶尖的，却永远徘徊在二线，颁奖礼常年陪跑，个人的演唱会场次也是非常的寥寥。虽然拥有堪比一线的音乐实力，却最终败给了偶像时代的外形滤镜和他的资源倾斜。我想这首《朋友别哭》真的是能够把他那种如烈酒般醇厚的嗓音展现得淋漓尽致。

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欢迎我们的点同学 Lucy， 还有我们的王小二。Batman 同学说，哇，大然同学今晚这期节目必须听完，超级棒。刚刚和媳妇儿和父母看完了奥德赛，在回家的路上，现在呢就在刚刚，我的媳妇儿和父母都说大然的声音很好听，很有辨识度，很通透，又多了三个粉丝。谢谢谢谢你的推荐了。当然了，今晚这期节目完整的视频版已经在我的抖音

视频账号当中正式上传了。大家如果是平常的时间段想要在可能睡觉之前呢、或者说时候在下午上班的时候摸鱼啊，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想看看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视频杂志啊，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像今天晚上这期主题的90年代天王以外的视频呢，已经在前天上传完毕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在抖音的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当中去找到这期视频，可以反复的拿出来收看和收听，有声音也有画面。而作为香港歌坛造星神话的新秀歌唱大赛呢，在1989年又迎来了梁汉文。梁汉文在同期的新人歌手里面呢，算是辨识度非常强的一位，兼具了抒情叙事与流行抓耳的旋律创作能力。1991年他的第一张专辑正式出道，但是呢，在出道的初期好像梁汉文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1994年他转型成了成熟的苦情歌路，专辑里《不愿一个人》当中的《缠绵游戏》这首歌一夜爆红，破碎拉扯的情绪还有极具故事感的唱腔，当时就席卷了香港的各大电台榜单，成为了九十年代都市苦情粤语歌的标杆，直接拿下了乐坛新生代的杰出表现奖。所有人都看好梁汉文能够顺势的冲击一线，也因为1994年《缠绵游戏》这首歌曲爆红，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梁汉文也被很多乐坛前辈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甚至梅艳芳还一度点名说他是四小天王之一。

1991年出道，可是到1994年出道三年之后才迎来一首爆款金曲，缠绵游戏让梁汉文一夜爆红，但是他好像完全没有接住这波流量，事业刚刚迎来转机。1995年因为在 TVB 的直播当中综艺节目里面意外脱口了一句粗口，被 TVB 和华星唱片全面雪藏，他的通告、打歌和影视剧集的资源全部都暂停，刚刚积累的人气快速流失。可是在雪藏的低谷期，他也没有放弃音乐，蛰伏两年持续打磨作品。1996和1997年凭借两首金曲再度斩获了殿堂级的金曲，可是雪藏给他带来的断层曝光难以弥补，华星唱片90年代之后的后半段资源全部倾斜给刘德华和郑秀文，梁汉文的专辑宣发的预算是大幅缩水，那个时候他的 MV 制作、内地的宣传全部都简化，而四大天王那个时候每年持续多张专辑、多部电影刷屏，观众的注意力也被持续瓜分。90年代末期 TVB 把华星卖掉，唱片部门收缩，梁汉文失去了稳定的唱片支撑，只能兼顾综艺、影视来维持生计了。他的唱功稳定，创作潜力充足，却因为一次意外被雪藏，错过了四大天王时代唯一登顶的黄金期。好多人认识梁汉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华星唱片给很多 TVB 的刑侦剧集去演唱主题曲，就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刑事侦缉档案1234这四部，以及像见证实录、一号黄庭这些连续剧的主题曲都是梁汉文演唱的。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见证实录的主题曲《留痕》。

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会想到了由陈慧珊主演的聂宝言这位女法医在《见证实录》里面那些精彩的职业剧的表现。21: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欢迎一下我们的活着，还有我们的叶涛涛，以及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都来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了。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当然了，今天晚上这期节目呢已经上传到大然的个人抖音的节目账号上面去了，如果呢可能在睡觉之前，又或者说想在平常休息的时候，经常可以来刷一刷这些有声的音乐视频杂志，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90年代天王以外这两期节目已经做成了视频版，也上传到了这个账号里面去。大家如果想看看视频版有声音有画面的讲解，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这个账号。这个账号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音乐类型的主题，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的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之前有跟大家在音乐大师课里面讲过的姚谦啊、李思松、李伟松啊，包括到像陈辉阳啊，以及许常德呀，还有像黄沾大师呀、雷颂德呀等等等等，全部都有视频版的视频已经上传到这个账号了，包括还有很多音乐杂志的内容，比如说爆款金曲的原版 demo 呀、90年代天王以外呀、没有成为天后的他们呀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大然自己精心制作的视频版的音乐有声杂志。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平常可能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午休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也想听听这些有关于音乐圈或者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些介绍和讲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来直接搜索关注我这个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几个字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音乐追梦人 FM 就是这几个字搜索就能找到我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涛涛同学呢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特别问了一下，他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孙耀威呢？当然会有孙耀威。其实呢，对于孙耀威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还是跟其他的香港歌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呢孙耀威其实是在台湾通过歌唱比赛出道的，当时91年到93年一直都是在台湾发展，94年回到香港发行了粤语专辑的孙耀威，其实当时他在作为新人歌手的时候势头是非常的猛，可是当时他又想兼顾台湾市场，又想兼顾香港市场，又想冲击海外的日本市场，和经纪公司的矛盾纠纷让他被雪藏了，最后呢只能在90年代末期转向内地和台湾的影视赛道。更多的人熟悉孙耀威都是后来他在台湾演的怀玉公主，他在内地演的皇朝小太医，但是其实好像都忽略了他曾经也是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当然在他1994年回香港发展的时候发行的那张唱片，当年也真的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是这首《爱的故事》上集。

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

0: 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 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归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归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

0: 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FM 107.9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1: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0: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2: 城市夜飞行，
0: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郑中基的这首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其实说起来呢，郑中基算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香港男歌手。他的父亲大家都知道，郑东汉是郑东唱片的主理人，也就是说他其实本身就是郑东唱片的太子爷。但是1996年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左右为难》是在台湾的福茂唱片发行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郑中基并没有回到香港歌坛去发展，反而更多的是在台湾唱红了之后才又回到香港歌坛。而同样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除了郑中基之外，我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很多很多那些在90年代四大天王光环之外的香港男歌手。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的歌单主题，天王以外的香港男歌手。因为说起来呢，其实很多人对90年代的香港歌坛最为熟悉的一定是四大天王，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黎明，他们那几年呢是把所有的颁奖里的最佳男歌手都牢牢地握在手中，每年的各个电影电视剧的歌曲金曲大奖也全都是他们获得。所以在同一个时间之下，那个时候的香港其他的男歌手们好像永无出头之日。同样是出自新秀歌唱大赛的许志安，在1986年就拿下了银奖，同一届的歌唱比赛当中黎明只是铜奖，所以其实许志安的出道名次他是比黎明更高的。签约华星唱片公司的初期呢，那个时候公司极度的敷衍，只安排了一些酒廊的小型演出。沉寂两年之后，他才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全靠前辈梅艳芳的提携，才勉强获得了大众的少量关注。

十年代四大天王崛起，黎明快速登顶，但是许志安却长期坐到冷板凳，所有的影视主题曲广告资源都优先供给给四大天王，许志安只能够靠零星的一些派台单曲去维持曝光。而在那段时间当中，他也特别感谢自己的师父梅艳芳，因为梅艳芳跟他合唱了两首作品，一个叫做《将冰山劈开》，另外一首就是大家一直很念叨的这首歌曲《笑看风云变》。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的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按道理，早就已经出道并且已经成为当红天后的梅艳芳，怎么会去提携新人跟她一起合唱歌曲呢？某一

说起来许志安也真的有些唏嘘了。85年本身拿下的是新秀歌唱大赛的银奖，当年他的手下败将黎明却在90年代稳坐四大天王的宝座，而那个时候的许志安在90年代却坐了那么多年的冷板凳。

91年到95年，其实许志安在香港歌坛也算是稳坐到了二线头部的位置。到了1996年，是他90年代的事业巅峰。那个时候呢，他推出了专辑《男人最痛》，同名的主打唱尽了中年男性的隐忍心事，那个时候直击了听众的共鸣，霸占了各大榜单数个月的时间，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在96年，他也成功举办了自己的个人首场红馆的演唱会。在后来转投到正东唱片时期的许志安也接连产出了佳作，可是四大天王市场垄断已成定局了。那个时候正东唱片呢，宣发资源永远向天王倾斜，许志安在外形上面走的是成熟和朴实的路线，缺少了偶像的包装，时尚资源和电影的主角邀约非常的少，颁奖礼上虽然偶尔也有金曲斩获，却难以撼动四大天王年度最佳男歌手的席位。整整十年，在90年到99年，许志安的唱功扎实，佳作不断，却始终卡在了二线的头部。他距离顶流好像只差了市场和资源的临门一脚。当然，对于很多喜欢许志安的朋友来说，后来这首歌曲也成为了 KTV 的必点金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星巴九五九上有一位听友跟我说，其实真的那个时候许志安呢，他算是属于那种二线的头部位置，唱歌是真的很牛，真的就是生不逢时吧。其实呢，我觉得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整整的10年当中，被四大天王的光环阴影下，那些男歌手们真的都有一点点生不逢时。所以在今晚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天王以外那些宝藏的男歌手。好，音乐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七夕节了，不知道有没有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礼物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正品的 Tiffany 手链、纯银手链项链、888的手链、999的项链，还有1500的手链项链的套组，非常漂亮的一款 Tiffany 的饰品。如果你想来看一看的话，想来下单的话呢，记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点击发私信，在私信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点发送，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正品的 Tiffany 的手链、纯银手链还有纯银的项链，1500的套组，当然如果你要分开买的话也可以啊，888的手链、999的项链。我觉得没有哪个女生收到 Tiffany 不会开心吧，因为我觉得 Tiffany 的这两款非常漂亮的新款的手链和项链呢，都有一抹大家最为熟悉的 Tiffany 的蓝色，而且呢是一个爱心的造型。这个造型呢，在七夕节这一天，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心爱的另一半，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而且呢，这款项链和手链都是纯银打造的，基本上平常你去看 Tiffany 的项链和首饰都是4000起步了，在1000以内能够拿到咱们的 Tiffany 的项链和手链，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想要来看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些天王以外的香港男歌手。其实呢，在香港乐坛起点极高的张卫健，是1984年第三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你要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呢？第一届的冠军是梅艳芳，第二届的冠军是吕方，同批的歌坛出道的起点远超过四大天王了。可是呢，那个时候他拿了冠军之后，签约了唱片公司，没有人找他出专辑，只在一些合集里面唱过了一两首单曲。迫于生计的张卫健开始转行去 TVB 演戏，出演一些龙套角色。张卫健在 TVB 跑了整整8年龙套，1991年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机遇，接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男主角的连续剧《老友鬼鬼》，并且呢有机会啊，在神话剧集《日月神剑》当中和郭敬安分别饰演日神侠和月神侠。因为影视剧的出圈，让张卫健才得以有发片的机会。但说起来真的很唏嘘啊，曾经的歌唱比赛冠军在出道10年之后才有机会到乐坛去跟别人抢新人奖。1993年，那个时候张卫健的出道单曲《真真假假》爆火出圈，轻快的流行曲风马上传唱到了两岸三地，拿下了多档电台的榜单冠军，甚至还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的新人奖男歌手银奖。可是张卫健在那个时候，也正是因为有这首《真真假假》，让他重新又回到了歌坛。但是多唏嘘啊，83年拿过冠军，93年才拿到新人奖。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多么漫长等待的10年呢、啊。

你不要以为张卫健在93年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的最有前途新人奖之后，他就能够在乐坛顺风顺水了。90年代四大天王崛起之后呢，张卫健就似乎彻底放弃了香港的唱片市场，转而面向台湾和内地拍摄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剧的剧集。96年在 TVB 拍了《西游记》，让他爆火出圈。后来97年、98年、99年转向了内地，拍摄了像《机灵小不懂》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的连续剧，并且呢，因为 OST 的主题曲的演唱，才让更多人认识到他曾经的歌手身份。所以人生有几个十年呢？曾经歌唱比赛的冠军，却因为种种的原因，连发片的机会都完全没有。直到后来通过影视重新被大众认识和接受之后，才有机会通过影视剧的主题曲又重新被人知道他的歌手身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在千禧年左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卫健《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你爱我像谁》。

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去到90年代香港歌坛的天王以外，来听听那些让大家有些惋惜没有能够成为天王的男歌手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李克勤、吕方、梁汉文、孙耀威、许志安还有张卫健。当然如果错过了前面的节目，或者说还想看一看这期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关注一下大然自己制作的一个视频版的节目，有声音有画面有音乐，就像今天晚上这期节目90年代天王以外视频版已经上传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里面呢，有大然自己亲自做的很多跟华语流行音乐的讲解的视频，所以这些视频呢就像一个音乐有声杂志一样，在你平常可能晚上睡觉之前可能睡不着的时候，想刷一刷，想听听歌，或者想看一看大然给你介绍的一些好音乐，或者在平常上班摸鱼中午午休的时候想稍微摸摸鱼的话，都可以来刷一刷我的这些视频，主页当中有很多很多关于音乐的这样的一些有声杂志。在抖音上您可以直接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另外一位天王以外的男歌手古巨基。90年代他是以主持和剧集出道的，首先呢是在乐坛爬步稳步爬升。1991年，古巨基进入到了 TVB， 担任了娱乐新闻的主持。199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进军乐坛。古巨基呢有一把特别干净的少年声线呐、啊，可是那个时候四大天王已经统治整个市场很多年了。90年代的前中期，其实古巨基没有任何的冒头机会。1997年，他第一次拿下了叱咤乐坛的男歌手银奖。什么意思呢？那一年的金奖是刘德华，银奖是古巨基。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时候，他真的是有成为天王接班人的趋势。因为那一年的铜奖是黎明，他甚至比黎明拿到的名次还要更好。有了这一年的乐坛颁奖礼的成绩，第二年又顺势推出了爆款单曲《欢乐今宵》，年底在香港的四大台的颁奖典礼上拿奖拿到手软，还推出了首张叫好又叫座的普通话专辑《忘了时间的钟》。1997年算是古巨基直接推上了天王接班人的位置，也是他最为丰收的一年。而当年在香港爆款的这首歌曲《欢乐今宵》，用古巨基非常青涩的少年款的声音，真的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在年少时期对于恋爱的冲动。

可能很多并不是在两广地区生活的人不太知道97年古巨基拿下最佳男歌手银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那个时候香港呢是有三大台的颁奖典礼， TVB 举办的是叫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举办的是叫十大中文金曲，而香港商业电台举办的是叫做叱咤我最喜爱的金曲，三个是香港最主流的颁奖典礼。在1990到1999这十年时间里面，基本上这三个颁奖里的最佳男歌手的金银铜奖都是被四大天王包揽的。比如说今年在叱咤，刘德华是金奖，黎明是银奖，张学友是铜奖。比如说明年我在十大中文金曲，张学友是金奖，黎明是银奖，郭富城是铜奖，就是这样子。所以在1997年古巨基突然杀出来拿到叱咤的银奖，并且还拿到 TVB 和香港电台的铜奖，这对于当时的那个市场来讲是一个完完全全就是黑马突然杀入前三的感觉。所以用97年那个时候把古巨基推上天王接班人的位置，那真的就是属于所有人都非常看好他的未来发展。但是97年这波流量古巨基还真没有接住，本来以为连续两年的乐坛作品能够让古巨基站稳唱片市场，但好景不长啊，1998年古巨基的唱片公司艺能动音被 BMG 收购了，唱片团队大换血，原本为古巨基打造的清新都市抒情接班人的完整企划都被搁置掉了。所以98到99年古巨基的两张专辑曲风杂糅，销量惨淡，也让他沦为了新公司的边缘歌手。2000年心灰意冷的古巨基决定转战内地的影视赛道，主动向琼瑶阿姨请缨出演了《情深深雨蒙蒙》。但也正是因为他在这一次的自荐，让古巨基还能有机会再延续自己的歌手梦想。所以也还好那一次他跟琼瑶阿姨去自荐了，也还好何书桓这个角色走进了千家万户。

说起来真的有些可惜，梁汉文是没有接住94年的那波流量，而古巨基是没有接住97年的这波流量，不然这两位男歌手真的可以是在90年代跟四大天王稍微去掰一掰手腕的，都是属于昙花一现，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就迅速的销声匿迹了。但是还好，他们都还在一直坚持营业，一直在唱歌。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位呢，可能也是很多人童年的偶像了，郑伊健。其实对于伊面来说，他真的算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但是他却被贴上了一个影视歌手的标签。早在1991年，郑伊健就签约了 BMG 唱片，正式开启了歌唱事业。早年呢，凭借前面几张专辑拿下了叱咤乐坛的最有前途的新人奖，而且他温柔又慵懒的独特中低音在90年代的偶像男声里是独树一帜的，甚至他1994年的专辑还登顶了整个香港的销量冠军榜单，一生爱你一个也成为了年度爆款的情歌。在95年前，其实郑伊健在音乐上的发展是顺风顺水的，有很多张专辑都突破了双白金的销量，乐坛的前途一片光明。1996年，《古惑仔》系列的电影横空出世，郑伊健呢瞬间登顶了华语的顶流偶像，电影的红利席卷了两岸三地。可是这份影视的热度反倒是困住了他的音乐发展，很多观众都是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电影演员，不会认为他是个歌手，听歌的受众就仅局限在影迷，纯乐迷的认可度反而不足了。于是那个时候，郑伊健的唱片公司 BMG 呢，顺势把他的发展重心转向跟

影视剧去联动。他后来在95年之后出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啊，大多都是搭配电影原声带来发行，关于专辑的独立企划大幅的减少，所以呢也缺少了脱离影视标签的原创概念大碟。1996年《友情岁月》这首歌成为了跨时代的影视金曲，当年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但是大众记住的是电影而并不是歌手郑伊健。

其实为什么我说郑伊健很可惜呢？因为在同期四大天王并不一定有他那么红，但是呢，四大天王那个时候有完全独立的音乐市场。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在九十年代演的影视剧集只是一个附加的加分项，而郑伊健却完完全全被影视作品给绑定了。他后续持续产出了很多优质的单曲，舞台人气极高，却始终摆脱不了影视附带歌手的标签。颁奖礼的核心男歌手奖项，郑伊健甚至根本进入不到最后的五强席位。个人的演唱会呢，规模长期受限。明明兼具偶像的外形、独特的声线，还有爆款的金曲，却因为影视光芒掩盖了音乐实力，在四大天王的时代，没能纯粹以歌手的身份登顶过一线。所以，其实本身对于郑伊健来说，《古惑仔》既成就了他，反而又把他困住了，把他绑住了。因为《古惑仔》的爆红，后续其实96年到99年连续的三。

年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古惑仔》系列电影拍了多少部。那个时候，郑伊健每次推出的唱片都是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插曲，反而没有了纯粹的唱片市场。所以对于郑伊健来说，真的也是有一点点可惜的感觉吧。22:53，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当然了，如果你错过了今天这一整期的回顾90年代天王以外的香港男歌手，还可以在我的抖音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一下，因为这期节目的视频版已经上传了，在3天前已经上传了啊，90年代天王以外。这期视频节目呢，有声音有画面，而且呢还是大人亲自跟大家讲解的。大家可以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音乐追梦人 FM， 这几个字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在抖音上来搜索就能关注了，里面有很多很多大然自己制作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呢大概都是10多分钟一期，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聊一些华语音乐的故事。所以呢，平常可能大家在睡觉之前呢，或者在午休的时候啊，或者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啊，有时候想来听听大然跟大家聊音乐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赶紧来关注一下我吧。今天的最后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个被影视困住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本身温兆伦他是演戏和唱歌双向发展的，只不过好像他的影视成绩比他的唱片成绩要更好，于是反而就转而攻向了专门的影视赛道。现在很多人想起温兆伦，应该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歌手，都只会觉得他是一个演员，会跨界去唱歌。但其实温兆伦唱歌真的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他那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真的很适合唱一些比较苦情的作品。今晚的最后一首歌，90年代天王以外，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那么今天来听到的是温兆伦的这首《天地情缘》。明晚的同一时间，9点到11点，我们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跟大家一起享受夜空当中2个小时的好音乐。当然了，如果你会很想念大然的话，会想在平常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刷到我的视频，都可以刷到我的一些讲解的音乐的东西，可以在抖音上来赶紧关注我的节目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就可以了，音乐追梦人 FM 来关注我，有好已经有50多期节目了呀，会有很多的好歌给大家介绍，还有很多的乐坛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抖音见咯，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啦。最后这首歌《天地情缘》来自于温文尔雅的温兆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

0: 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五瓶旅行装，五十名之后只有两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五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只是传说，是时光淬炼的永恒誓言，更是人们对圆满的执着追寻。今天就让鹊桥下的晚风轻拂相拥的发梢，让银河间的璀璨编织浪漫的绮梦，愿情不被尘嚣掩埋，愿爱不被世俗定义，或执手相伴，或心魂相牵，人间种种至美真情，皆是最温柔的相守。这里是 FM107.9， 在七夕，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首同心。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1: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这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1: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0: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1: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0: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朋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4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

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

0: 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
1: 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万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

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

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瑕式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e in the world。

开的第三个星期呢，面包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以后，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

0: 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种感觉。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空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

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元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干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值

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4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

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 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带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精髓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107.9。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七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准时用好音乐来去陪你路同行。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先来欢迎一下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我们邀请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了，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啊？马上开始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们早上好。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车友友们无赖早上好，永旺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呀。昨天这三位节过得怎么样啊？松姐来了，北京今天天气如何？且听松姐为您播报。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周四了，说话又要周五了，天儿不错啊，昨天也风够了，
2: 哎，
3: 节也过了，踏实牛马的生活。
2: 今天北京天气还不错啊，来听听看，大胖墩儿早上好。
4: 亮白亮白，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奎同学早上好。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早上好啊。这来沈阳的车友哈，根据气象显示，沈阳的天气最近两天呢又出现了高温重现天气哈，虽然达不到说像上一轮的强度吧，但是这两天的沈阳晚间的高温呢，也晚间的气温呢也是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湿度比较大，又有了那股闷闷热热的感觉了，是不是？还有凉粉凉面啊，早上好。他说：“小亮，早上好！当牛做马的一天又开始了。”还有奔跑的甜甜圈，早上好！尤英，早上好！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早上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上的车友友，还有群友友们，早上好。我们的科比仔、林西西、小太阳、陈教授等，欢迎各位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们。我们邀请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具体添加方法非常简单了，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个选项输入乐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的成都实时温度23度，因早间有小雨，此刻的路面呢较为湿滑，提醒即将出门已经在路上的车友们，开车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北京目前呢实时温度是25度，今天是艳阳高照。目前的沈阳呢是24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又来到了。

来关注我们的芥末芥说早，小亮，昨天七夕快乐啊！还带这么送祝福的，那就祝你去年新年快乐啊！

发现有很多忙碌的打工人在昨天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忘记是七夕这个节日啊。昨天遇到很多小伙伴，然后呢跟大家说，哎，今天七夕有没有给你女朋友准备礼物啊？然后通常的第一反应就是瞪大眼睛啊，今天七夕呀、啊。

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啊，哎，这个要关注，要关注农历，哎，所以确确实实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记不大住了啊。包括过生日啊，很多南方人呢通常都会过那个阳历生日，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这个北方人以及限定城市的人啊，比方广东人啊，然后他们是有过这个农历生日的。作为好朋友来讲，这个记忆好朋友的农历生日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每年都要记啊。他的农历生日是在几月几号，那今年的农历的生日是在几月几号。哎，先来问问大家伙吧，你过生日是过农历生日还是过阳历生日啊？早间的7:20，摸牛精神呢，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我们要开启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了。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7:24，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今天早间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有一种猜歌叫做万变不离其中啊，有一些歌曲熟悉到，即便它怎么改节奏。即便他更改了编曲，即便他更改了一定的歌词，但是当我们听上一耳朵，我们还是能第一时间猜到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比方说今天第一轮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这就是一个重新了编曲的一首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第一瞬间、第一直觉、第一感应啊，来猜到这首歌曲。来来来，挑战一下，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就这首歌啊，谁唱的什么歌？哎，这个你能猜得到吗？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来来来来来，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具体方法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打开你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再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呢有好多个选项，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然后点击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这些服务号当中呢，点击关注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就可以发文字发语音跟我们互动起来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第一轮的互动啊。刚才不是问各位吗，说过生日过农历还是过阳历生日？刘涛说了，早小亮，我是过农历。哎呀，现在不过了。哎呀，刘啊，涛啊，我跟你的情况一样啊。然后松姐说了，过农历生日啊，尤英说他也是过农历生日。

今天早间的第一轮猜歌呢，我们是要猜那些既熟悉又熟悉，万变不离其中，如何改变方式都能猜到的那些歌曲。比方说这首歌

冷冷，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互动，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人生啊，报一下，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揭晓了啊。

好了，给到各位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来揭晓一下今年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了。第一轮呢，这首歌有点简单啊，

0: 声不断。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讲红梅。
1: 红寒吧，还有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的，
1: 这个歌词，不是这个歌名字。
0: 是是是，就这歌叫。厉害了啊，红哥怎么说的呢？
2: 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
2: 这首歌是黄安演唱的《金鸳鸯蝴蝶梦》。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
2: 谁唱的不知道，
0: 哎。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雨儿，
3: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对的，然后永旺说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没毛病啊，光哥。
3: 李丽珍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不随
0: 不罢休。瞧瞧这个耳化音。就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就这个人啊，这人啊，咱科比仔都发不出来。科比仔只会说这首歌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哦。言玉。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厉害。
1: 不知道。
0: 啊，仪式态度，清风吹云朵。甜甜圈啊，都说到了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奔跑的幸福也说了爱江山更爱美人。芥末芥说了爱小亮更爱美人，他说你快快快，你快点说我要到单位了。啊，尤英，
4: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
4: 原唱是李丽芬。
0: 对的，
4: 是吧？
0: 然后是朋友呀，他说早上好亮哥，早上好朋友。科比仔来挑战一下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话好不好，你看你说的是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儿，人儿。凉粉凉面说这首歌过于简单，我拒绝回答。宣凤平啊，平姐说了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厉害啊。松姐，
5: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呀。来听你看科比仔啊，
6: 爱江山更爱美人儿。
0: 我说啥来的，我不仅了解他的人，我还了解他的舌头。不是科比仔呀，你这么讲，你说爱江山更爱美人，你说美人。来听听松姐怎么说，
5: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的哦。然后那个雾谦来了，说早上好小亮，掐指一算哈，说这首歌呢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掐指一算啊，欢迎你阿瑞。
7: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首歌叫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
7: 叫什么李丽君，
0: 李丽君。
7: 爱江山更爱美人叫什么，谁唱的，
0: 李丽芬我知道是谁。
7: 早上好。
0: 哎，

0: 哥哥。
1: 海光山更爱美人。
0: 正确啊，刘洋。
2: 其实说是海光山更爱美人。
0: 哎呀，刘洋家小宝啊，又厉害了呀！哎，然后那个翅膀说了，爱江山更爱帅哥啊。哎，对于翅膀来讲，打江山为了啥？是不是啊？
3: 偷鸭子数每杯碗回家，年龄多少都有些坏习惯。
0: 哎，早间的7:39，这里是摩纽精神，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给到各位啊。还有呱呱乐来了，早上好；张玉来了，早上好，早上好。我们的小横杠来了，
4: 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翻唱的。
0: 哎，

0: 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 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接下来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好物商城里面的严选好物。今天向你推荐到的这个品牌来自于香奈儿。今天为你推荐到的这款商品就是香奈儿家的一款身体乳。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几场秋雨过后啊，这个秋的那种氛围跟节奏就会越来越强烈了。那进入秋天之后呢，身体的第一反应就是缺水，因为秋天啊，这个相对来讲呢，湿度较低，身体较为干燥，

那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身体会比较干，会起皮，甚至会痒。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需要一款非常好的身体乳来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分。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Coco 这个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黑色瓶身的 Coco 身体乳，是一支香调非常契合秋日氛围感的一款身体乳。它不同于其他的身体乳啊，它是那种清甜活泼的香调，然后呢，它的香调呢相对来说偏优雅，而且带有一种成熟的质感。比方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要穿一个 T 恤，外面加上一个外套，对不对？如果你涂上了这个 Coco 小姐的这款身体乳，这么讲，连毛衣都盖不住你的香气。这款身体乳不仅能够很好的滋润皮肤，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时时刻刻散发迷人香气。这个日常装呢是一个2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市场售价呢大概在600左右。今天呢我们是用299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把香奈儿的香氛身体护理乳带回家。想象这个场景，忙碌了一天了啊，洗完澡之后涂上这款身体乳啊，那小皮肤滑滑嫩嫩的，那小香味儿。喜欢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朋友，这个时间呢就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索关注乐动城市。那么如果你已经成功的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了，就直接的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我们的商城里呢，除了有这款啊这个做特价活动的Coco 小姐黑色身体乳以外，还有其他的严选好物，我们也邀请各位来到我们商城来去看看还有没有一款比较适合你的商品。

0: 早间7:46正式办完了，咱们来关注几位车友。首先小鱼白白，哎，这个优先播放啊，因为每次啊放完他的声音，你就要上学去了，哎，上那个补课班去了。小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姐姐今年都休假了，我还得再上一天呢。
0: 这事儿弄的，你看看。凭啥呀？那跟妈妈说呀，得让姐姐今天多写点，今天要不写篇作文吧。姐姐没在听吗？哎，我们的赵来了，说早上好，小亮。哎，赵早上好。哎呀，三金说早早早，小亮。哎呦，成都这两天的早上舒服的，好凉快。好，晨晨来了，说早，亮哥，我来了，又是刚出门。松姐呀，别我说啥你买啥，买适合自己的，不买对的，不买贵的，只买适合自己的。你这天天买这姐夫找我来了该。松姐呀，咱不兴这样啊。哎，好，有很多的好东西，我们的商城，但一定是提醒大家选适合自己的啊。好，今天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呢，依然是要猜那些万变不离其中，我们总是能想办法猜到的那些歌。第二首呢，也是一首重新编曲的一首老歌，但这首老歌呢，旋律啊改的有点多，而且呢融入了说唱的感觉，所以这首歌猜起来的时候呢，哎，难度就增加了。我们。

0: 不能通过旋律来去判断，我们要通过歌词，然后呢来去猜。准备好了没，各位？这轮有难度了啊！我们要通过歌词的部分来去猜，因为它前面是说唱。准备好了没，各位？来，开始了 ，Action！你这前面这声音像不像闹鬼的？
1: 我是老邱
0: ，Yeah，What's up，小鬼？我是老亮。

哎，这段当中呢，就有隐隐约约的出现了这首歌当中的歌词，但是不是一比一的歌词啊，是改编后的歌词。来，我给大家重复一下：那梦都是靠人做的，路都是靠人走的，关都是靠人过的。啊，然后呢，就是念天地悠悠中，那过往的都是客。哎，且看潮起又潮落，就这几句歌词，能不能想到一首歌？能不能？

好，再给大家捋一下这段的歌词啊，这段歌词是有多少人又能看透呢，感受着风云变化，风吹过的姻缘际会，感谢你真心的相随，感谢梦里再次与你相对，何不如半醒半醉，潇潇洒洒的那什么一回，哎，别理会到底是谁在众人面前颠倒是非，他蹲在家里把你编的那些垃圾话，哎，这就猜不出来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来听听看啊。万变不离其中，有一些歌改变了编曲，甚至改变了歌词的部分，你还能猜出这首歌来吗？哎，有一句非常关键啊，念天地悠悠中的过往的都是客，

好嘞，就到这里了。这首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全新改编，将 rap 融入在其中的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歌就已经改成这个样子了之后，你还能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吗？如果你能，那就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好不好？来来来，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呢，这首歌我们在下时段为你揭晓。

0: 哎，小鱼宝宝说啥了？小亮宝宝说，
1: 小亮哥哥我听到了，回家我跟姐姐说。
0: 对，跟姐姐说，人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做好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要把时间放在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写篇日记，写篇作文，然后你再自己编一点，让你姐再干点别的。咱上学呢，能让他

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啊，刚刚这一轮呢猜歌啊，这个猜到的人不多，但是小太阳比较厉害啊，太阳通过捋歌词的方式呢理出了一句完整歌词儿。确确实实这句歌词呢是原封不动的啊，我给大家念上一段，大家来听一听，你觉得配上哪段旋律就能出来一首歌了啊。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哎，你快点念这段，你是不是能够念出一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来？

好了，7:57了，蜗牛精神呢来送上本时段的好音乐返场的一首歌曲给到各位。另外呢，今天第二轮猜歌呢，我们将会在下时段为大家来揭晓啊！别回来，不是，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